风光美，景色宜人歌声飞，赛里木湖冷水鱼，你要走一走，香甜的瓜果最可口，文化厚重属风流，西部名称占鳌头，走一走，香甜的瓜果最可口，文化厚重属风流，西部名称占鳌头，叶城的石榴大有名，颗粒饱满香味浓，和田美玉。